0: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洪放飞扬，监制袁启祥。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

0: 北京时间9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眼看呢，大中小学生这开学呢一个多月了。特别是中小学生，很多孩子呢来到了崭新的学习环境当中，这就熟悉了

及时的躲避和避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和这些孩子们一块儿的到燕山应急安全实训体验馆去体验体验那些项目，咱们也在啊声音当中学一学应急安全知识。应急安全实训体验中心，它是政府出资的公益的安全体验馆。我呢经常到那儿去采访啊，我还特别喜欢那儿的，比如自然灾害的体验区，有这个风灾、地震体验等等哈。这风灾啊挺真的哈，身子骨呢要是瘦一点儿，都经不住吹，一般来说呢都要被吹动了。另外呢还有一些意外事故区，比如。

0: 要有扶手是最好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把现场啊交给燕山应急安全体验场馆的教官高涵，我们一块啊听听高教官呢、啊、给孩子们说说在楼梯上会遇到什么事儿。
1: 小朋友好，大家好。首先咱们先做一小实验啊，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的是啊，这个下楼梯的过程中千万不能打闹，后边的小朋友调皮，这个时候猛地推了一下他，然后呢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啊，推下来以后摔倒了，基本上就是面着地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磕到他的头。还有可能是什么呀，他摔倒了以后，后边的小朋友们跟着这块就是一块跑下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就会造成什么事故啊。

别人的正常的疏散，第二呢，那你影响你啊，还有啊，就是着急呀、都涌到中间，别说第三股了，那第五股都会出现呀。所以我是觉得在楼梯处啊，咱们尽量不当第三股，不当那个三加股啊，咱们尽量呢沿着墙走，特别是有些学校有些公共场所墙的那一侧没有扶手，那一摔倒那

0: 校园安全的体验区，和孩子们呢一块儿体验几个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校园里常见的一些应急安全的重点区域。这会儿我们来到了一个特殊的区域，这个区域啊，它有几个白色的大柱子，每个柱子的直径大概1.5米左右，大概呢有10个左右这样的大柱子。那它模拟的是什么呢？咱们去听听。
1: 那在我们的燕山应急安全体验馆啊，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体验项目。这个体验项目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实际上呢，很多应急安全体验馆都没有。它叫什么呢？我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啊，这几个白柱子，它呢就是公共场所踩踏事故避险安全体验的项目。那这个柱子啊，能够怎么样呢？让你啊，安全的体验人挤人急

你这东西掉了能对捡吗？也不能捡，是不是？继续跟着这人流动向一个方向走，是不是？撞倒以后就踩踏，而且以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讲，这踩踏事故一旦发生是非常危险、非常严重的。摔倒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要做什么呀？护好头颈胸，护头是护哪儿啊？后脑勺，人脑袋哪儿最脆弱呀？在后脑，对吧？颈是为什么呀？被踩了以后是不是容易造成什么？各位截瘫呀？为什么要护胸啊？心脏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它对这个心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这个，护好头颈胸。如果说就是人流量大点难受的时候啊，你像周边，比如说靠近墙体的地方，或者是有这种护栏的地方，像这种地方去移动。等这个流量真的完全过去以后，你们再

0: 他觉得教学工作做得再好，这基础啊，头一位重要的还是安全。咱们来听听他对校园应急安全的理解，以及呢对孩子们应急安全的叮嘱。
1: 孩子们呢都处在生长发育期，生活经验、社会经验还不丰富。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对于安全风险的预判，还有对于安全的问题的处理能力呢，还有一些欠缺。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呢，我们首先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安全的隐患做了一个预判。这样呢，各个学校都制定了非常完备的安全管理的措施，还有应急的预案。那么最主要的呢，突出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是关于对场地的管理。各个学校呢，其实都增加了运动的场地，或者增加了一些运动的设备。同时呢，为了能够安全有序的进行，相对的做了一些场地的划分，比如说低年级跟高年级的运动区域要相对的分开一些，避免相互。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0: 一流外科专家，刚下了欧洲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线，又奔赴中国和中国人民一起并肩作战，抵抗日本侵略者。
1: 徐连长，你认识他？徐世杰，战斗英雄，长征战士。Abdominal bullet wounds. We must work fast. 腹部多处中弹，要抢救。He's lost too much blood. We must give him a transfusion immediately. 他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可是，血浆粉用完了呀。令，快来。
2: 抽我的血。
1: 抽我的血。
2: 没有时间验血，我是 O 型的。令，快来。
0: 这是1964年拍摄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中，白求恩在紧急情况下

0: 给我们介绍了馆藏的几件文物。
1: 这两件，一个是子弹钱，一个是镊子。
2: 啊，就当时白求恩用的。
1: 对，这个现在是二级文物。白求恩一个器械员叫李森林，他的儿子叫李进禄，李进禄给捐赠给我。
3: 像我们这儿
4: 药品、器械还有书籍的，
1: 嗯，
4: 可是当时的冬季扫荡开始了，他就要留下来嘛，支援抗战。那么也就是他这样一个决定，最后他导致了他感染，然后牺牲了。他去世之前，在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根据地药品短缺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我们根据地获得医疗方面的物资，一个是国际援华委员会，另外一个还有宋庆龄先生从南方也会运送药品过来，但是这些个物资呢都被蒋介石国民党给扣留了，因此说真正到前线的几乎没有。那一个是当地一些土办法制造出来的药，再一个就是来采购药品。他向聂荣臻建议说，

0: 源的。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呀，贝希业就曾经帮他整治过足迹。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北平沦陷，那当时贝希业在战争期间就要求加入中国，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关系。
1: 嗯
0: 啊，那黄浩就想能不能通过贝希业的这个身份，说让他帮着来运送药品，采购药品，
1: 因为他毕竟是个外国人，所以他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办事会方便一些，不是那么敏感。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德国进攻法国，法国已经投降了，
1: 嗯，
0: 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的法国政府和日本并不是敌对国状态。那这样的话，认为这个西郊的贝加花园可以作为运输药品的一个中转站。当黄浩就是比较委婉地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贝希业，就是让人出乎意料的，就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

0: 要求的时候，贝西叶就是让人出乎意料的，就是非常爽快的答应了这个事情。那这样的话呢，贝西叶就开始帮忙采购药品、运输药品了。贝西叶在北京城里的住宅，他在浅水井胡同的他的家宅，然后骑着自行车一直运输到海淀西北郊的贝家花园。整个行程还是比较长的。那最开始的时候，贝大夫呀，就是用自行车从北京城里驮着药品驮到西郊的贝家花园，转交给地下交通员，然后再护送到抗日根据地。那后来为了运送药品方便呢，他就买了一辆小汽车。
1: 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贝家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贝西叶司机的儿子梅洪坤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2: 我爸爸拿着药，贝大夫坐在车后边，坐在椅子上大大方方，有这日本人的汽车通行证，所以哪儿都能去。那样运药，我记得心还有时间。我妈开车之前总提着一书包啊，那书包任何人都忍住的。我妈问你又上哪儿去，她不就一比划吗？后来我大了，我才琢磨这一比划是八路军，
0: 战略物资就配额供给了，所以说这个汽车缺油不能用了。可是这个时候贝西叶岁数更大了，他就仍然是改用自行车运输药品。
1: 在《贝家花园往事》纪录片当中，贝西叶妻子的弟弟也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3: 药啊很多，有时候一大包几十斤呢，他就绑在车后头，就那么骑自行车就走了，很远，都是土路。
0: 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道路条件是很差的。一个是他要到西山是崎岖的山路，还有遇上下雨的时候都是在泥水当中艰难跋涉的。我们特别要

0: 的这种精神的可贵。那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个药品清单呢，是从根据地发过来的。那这个清单是谁列的呢？
1: 嗯，
0: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1: 白求
0: 恩大夫。那白求恩大夫列的这些药品都是非常稀缺的，可是经过地下党员还有贝西耶大夫的努力，这些稀缺的药品竟然采购到了。
1: 嗯，
0: 所以说当白求恩大夫看到这些稀缺药品运输到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就竖起了大拇哥，说真是了不起。那这样呢，两位不同国别不同身份的外国医生，未曾谋面的情况之下，联手就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贝西耶用自行车开辟的这个自行车驼峰航线呀，运送药品，一直是坚持到抗战胜利以后。除

0: 也是通过贝西叶辗转到达了抗日根据地。那么他带走的这个电台就是后来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百万雄师的那一部电台。通过这些个故事，我们看贝西叶和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历史上的这种缘分吧，还是非常非常深的。
1: 贝西叶传奇的故事还没有

0: 为了信仰，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路上，他们都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0: 这是革命老区河北唐县南唐梅村孩子们的朗读。

0: 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广东的阿福教育，给大哥科普一下识别无法放牙膏的知识。一、法兰功、越南人、胡海泡、血树山兰都是牙膏作者。二、牙膏常会让人伤伤健康。

0: 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缙云县气象台10月11日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缙云。本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缙云。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手机屏幕病正悄悄透支老年人的

劳损。医生建议看手机时尽量把屏幕抬高，让头颈保持相对直立，每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停下来，抬头活动肩颈，让颈背部得到放松。如果已经出现颈椎不舒服，也不要急着照着手机里的教程自行锻炼。部分老人患有基础疾病，当老人出现眩晕、手痛、手麻、下肢无力等症状时，要先到医院明确原因，再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避免因盲目运动加重病情。另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是睡眠，尤其是睡前躺在床上刷手机，屏幕光线可能影响褪黑素分泌，打乱昼夜节律。

这个穿衣指数啊，建议还是穿着带外套的衣服啊。那像今天的话，体感湿度大，有一点湿冷。白天呢，温度适中，但是早晚偏凉，建议穿易穿脱的这个便携外套，方便根据气温变化来增减。同时呢，可以兼顾早晚的凉意与白天的舒适感，应对体感的湿冷状况。那对于爱运动的朋友来说，手捂

险的水果了，因为买了一箱的精品猕猴桃呢，第一天坚如磐石，第二天坚如磐石，第三天坚如磐石，一直到第五天突然集体变烂。如果说有一种水果赏味靠卡点，一熟全部软，那怎么不算是一种团结呢？那话说回来啊，为什么这个猕猴桃啊难熟又易坏呢？其实猕猴桃是一种呼吸月变型水果。所谓的呼吸月变型水果呢，就是指采摘后呼吸速率升高，出现呼吸高峰后啊，迅速的成熟衰老软化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苹果、芒果、

高钾对肾脏是负担，血钾偏高的人啊，需按医生的指导食用水果。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建议日常猕猴桃的食用严格遵循医嘱。过敏体质的人也是不适宜这个大量吃猕猴桃的，因为猕猴桃中呢含有致敏蛋白，是常见的水果过敏源。部分人吃了可能会有嘴巴发麻、嘴唇肿痒等症状，严重时啊甚至可能会引发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建议第一次吃呢可以先尝一小口观察反应，如果有过敏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

啊，还有一个这个星星网友说啊，我哥给我寄了5斤的猕猴桃，我赶紧给周围的同学都分一点，自己的一堆刚有点软就开始吃了，到后面吃腻了只坏掉一个。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是哥哥给他寄这个猕猴桃啊，还是很幸福的，家里人在牵挂他的一个喜好。那同时呢，这个星星网友啊也是非常的了解这个猕猴桃啊，赶紧是到点就吃，有一点点成熟的症状啊就赶紧开始吃了。这位呆呆网友说，每次买猕猴桃就会刷到多吃猕猴桃有好处之类的帖子，但是猕猴桃一熟呢就会刷到不宜多吃猕猴桃的帖子啊。这让我想到，就每一次我要买吃的东西之前啊，我在下单之前呢，我会刷到各种关于这个东西有多么的好，多么的营养，对身体有

了这么多关于猕猴桃的事情啊，大家和猕猴桃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呢？都可以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景云播报”上面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的弹幕上面写出来，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首音乐。音乐之后呢是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聊聊朋友圈发生的新鲜事儿。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在半点报时过后呢继续锁定收听 FM101.8 静云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我是小小。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都可以发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互动。

那刚才啊聊过了这个猕猴桃啊最团结的水果，那说到这个团结这个词儿啊，好像是人总是要在一块儿的啊。那想到这个在一块儿啊，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一直。

只要我毕业了，他们就一定会更新换代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这样子的感受？就是只要我们一毕业了，我们的学校就翻新了。那等我们再回去，包括这次假期，我回去之后啊，就经过校门口看到，哇，那个校门那个崭新，不咸不淡的话后，随后竟不知道啊在聊些什么。多年各奔前程啊，山水相隔，彼此的生活好像早已缺少了交集。那像这次回家，这次放假啊，那小小时回到老家的，就感觉跟自己的朋友们虽然说啊有很多缺少交集的时光啊，但是我们还是会聊一些八卦，比如说我们的新生活里遇到的新朋友、新同事发生的新故事，或者呢就是聊一聊我们曾经老朋友们彼此都发生了哪些新的故事或者是新的八卦，比如说啊，哎，有好几个朋友结婚了。就整得我有一种大家不都还是同学吗，就好像大家都还是孩子的感觉。

或座位写下，沿途嗅闻着曾经怀念过的气息，听一些温暖的声音，所有起伏心绪都是被土地唤醒的乡愁。对于有的人，家乡是回不去的梦境。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跨越了一生，写出了层层递进的离别之苦。对有的人而言，家乡是心灵栖息的地方。迟子建在散文《我的世界下雪了》里写丈夫离去前的一次雪中漫步，写关于大雪的梦，那条积雪的路串联起所有温暖、温柔和苍凉的记忆。

0: 身上呢其实很沉啊，总觉得很沉，没有力气，而且会伴有一些，我觉得胸口也觉得闷呐，肚子也觉得堵啊，不太想吃东西，嘴里面也觉得黏或者痰多等等情况。那么同时呢，它的舌苔呀，往往是比较厚腻的。那么这里头呢，我们用了莱菔子里面的一个化痰消食的作用，它可以化痰除湿，而且是而且消积导滞，把这个身体里面这个痰湿的这垃圾，哎，给排出去，要把这个阻塞的这个血管给通畅了，那么这样呢，减轻了这个循环的压力，从而呢降血压，
1: 所
0: 是
1: 以
0: 这么
1: 说，
0: 作用。
1: 像这种气滞型的和痰湿型的高血压，其实更利于莱菔子发挥功效，更能够对症下药，解决大家的身体不适。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和大家说一说吧，咱们中医的经典古籍当中有没有，比如说经典的名方用到了莱菔子入药啊？
0: 好的，其实莱菔子非常的常用啊。那么我们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呢，在呼吸道疾病就非常常用，比如说我们的三子养清汤，它就专门用来治疗这种脾虚，而且呢这个痰堵的这种情况。就简单的说，它是帮助这个深部的痰排出来的，那么用来治疗各种呼吸道的疾病，咳嗽啊、痰呢都可以，尤其对于小孩儿，小孩的肺炎，它既有

0: 三子养心汤呢，三子其实一共有三个药，来服子、白芥子和紫苏子。三个子啊，对，所以叫三子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个常用的，刚才提到了，其实在我们消化道疾病很常用哈，无论是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还是有些术后的患者、胃肠功能紊乱，那么它可能呢吃点东西就饱，就觉得胀，哎，肚子胀，或者是嗳气，那么有些术后患者呢可能排气排便的还不太通畅，那么来服子呢，哎，它既能降气，而且呢又能促进这个胃肠的蠕动，哎，所以呢是非常好用的一个药。那么像我们有个成方，大家可能听说过叫饱和丸，这饱和丸呢它就有一个消食和胃，而且呢祛湿的作用，那么对一些消化不良的 专门治食积啊，可以降气除胀。那么尤其对于那种吃米食啊、吃面食吃多的，那么这里头了，这个使用就非常广泛啊，都是常用的办法。嗯，
1: 这是我们了解到了。

0: 多中医的经典名方当中其实都使用到了莱菔子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莱菔子是不是这个就不太讲究什么道地产区了，因为这个萝卜咱们中国种植的面积太广泛了。
1: 是的是的，那个刚才提到莱菔子呢，它是那个萝卜干燥的种子啊，因为萝卜本身也是全国的这个广泛种植的这个蔬菜，所以呢这对于这个它可能不像其他名贵的药材一样啊，一定要追求某一个特定的产区的这么一个，所以对挑选莱菔子来说呢，道地产区不是一个关键的指标。
0: 那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比如说注意事项吗？
1: 虽然产地不讲究啊，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炮制工艺很重要，对吧？因为

0: 好闻的这种炒香味，想想就像那炒芝麻一样，哎，很香的，而不是那种啊霉味啊或者哈喇味，那这种我们就不能挑了。第三个呢，我们摸一摸，干燥的、坚硬的，没有那种潮湿啊、发软的感觉，
1: 哦，就不能粘手
0: 啊。那另外呢，可以哎挑一两粒在嘴里面嚼一嚼，稍微有一点微微的苦味，有点微微的辛辣味，而且吃完之后哎有个回甘的香味，那这就对了。
1: 嗯，这是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通过看、闻、摸和尝这四个方面来挑选比较好品质的来福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来搭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我们降压护心的功效，尤其是在日常饮食。

海带呀、冬瓜这种，那么一起用可以帮助呢利水渗湿来化痰散结的。我们中医认为痰跟湿啊其实同源的，分不开的。那么这个组合呢可以帮助我们把多余的这个水湿啊痰湿啊给

0: 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公元97

七年，也就是东汉永元九年，在遥远的西亚，一望无际的西海边上，站着一群风尘仆仆的东方人。为首的那位，身背环首刀，眼睛死死地盯着的西方帝国，人们称他为大秦，用咱们现在的叫法应该叫做罗马帝国。可以说，只要甘英咬咬牙，上船渡过这片海，他就将成为史书上第一个三杰的班超，自然也不是一般人。不过他还有点不走寻常路，家里都是搞文史。他叹了口气，带着使团原路折返，往东回去了。也就是这一止步，让甘英背上了千年的争议。直到近代，像康有为、范文澜这些学者还批评甘英缺乏冒险精神，畏难而返，把大汉和罗马没能直接往来的遗憾全都算在他的头上。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毕竟都走到人家门口了，您倒是再往前迈一步啊。可您要是设身处地站在甘英的立场，

毕竟都走到人家门口了，您倒是再往前迈一步啊。可您要是设身处地，站在甘英的立场上想，那就没那么简单了。一边是功败垂成的千古骂名，一边是审时度势的良苦用心，甘英这最后一步到底该不该迈呢？他这趟没走完的远行，对东汉乃至后世的对外交流又意味着什么呢？咱平心而论，甘英这一止步还真不能简单的归为贪生怕死。您想啊，他带的使团跋涉了上万里，早就人困马乏了，渡海可能要3年的粮草，他上哪儿凑去呀？航海的技术，熟悉海路的向导，他一样都没有。

上一船人的性命。作为一个肩负着探路重任的使者，保住使团，把这一路辛苦得来的一手信息带回去，可比孤注一掷的冒险值钱多了。《道德经》里，咱们的老祖宗有句话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个知止

角，而是把使团的安危和使命落实的效果摆在了最前面。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决策恰恰是清醒而不是怯懦。更何况甘英这一趟绝对没白跑，他这次亲身走遍了中亚西亚的许多国家，把沿途的风土人情、路程远近、城邦分布都详细记录了下来。这些资料后来成了《后汉书·西域传》里描写西域以西部分的核心依据，一下就填补了中原对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认知的空白。后人有诗称赞他：西域纵横近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大概就是说，要论起经略远方的功劳，连张骞、陈汤都要让甘英几分。同时，甘英的这趟探路也让东汉朝廷彻底看清了一件事：虽然直达大秦的海路凶险艰难，但真正阻碍中西方交流的是安西人的商业垄断和地缘控制。

第一次正式的直接往来。您看，甘英当年没能渡过去的海，终究是有人从对岸跨了过来。所以说，文明与文明之间，哪怕曾经擦肩而过，只要那条路还在，早晚都有相遇的一天。而这些路，需要人类用脚步一点一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当中去听几首八零后在学生时期必听的一些金曲，一首首歌足够听一生。来到这个小节，我们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是梅艳芳的《女人花》，这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几乎是含着泪看完的，她深刻的感受

低沉的嗓音更显得大气豪迈，将女人的隐忍与寂寥细细地展开，娇艳动人。有人说，因为梅艳芳唱的是自己，所以任何人都超越不了。偶尔也会想起这个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当中挥手告别的女人，真的是太懂自己了，真的把自己活到了一种境界。

0: 诈热线。
1: 早起来这样。
2: 对。
1: 啊，美啊。
2: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2: 是。
1: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2: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2: 哎，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
2: 嗯。
1: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2: 哎，咱怎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2: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2: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没有真马呀。
1: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1: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1: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辕带马走过来，到这街边搬搬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1: 走，
0: 还这样，
1: 可不还这样吗？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1: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1: 那叫车旗
0: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等着，
1: 哎，
0: 举着这旗子
1: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1: 你瞧一瞧，
0: 这样，

0: 花吧。也没有这么唱的呀。
1: 是吗？
0: 嗯，各地的地方戏呀、
1: 啊、哎，
0: 都是按照当地的方言去发展。
1: 是，
0: 那北方的这些地方剧呀、啊、
1: 哎，
0: 我们北方人都听得懂。
1: 哦，
0: 南方人有时候听着差一点。
1: 是啊，
0: 它是语言关系。
1: 对，
0: 到南方还有很多剧种我们北方人听不懂。
1: 是吗？
0: 到上海
1: 啊，
0: 有沪剧
1: 啊。啊，上海本滩，
0: 哎，
1: 沪剧，
0: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1: 是吗？
0: 嗯，
1: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0: 会唱
1: 啊，您可以唱两句，
0: 这儿唱两句
1: 啊，
0: 这儿唱两句，都有人听得懂吗？
1: 您唱两句，
0: 哎，南方人听得懂
1: 啊，对，
0: 北方人听不懂
1: 啊，您唱，
0: 唱出这味儿，
1: 嗯，
0: 我与你是两个的，除非有不相不，
1: 嗯，
0: 这什么词儿？这是
1: 我不知道。
0: 你不懂上海话不行。
1: 对对，听不懂
0: 这么一个意思，你体会能够另外一个意思。
1: 嗯，
0: 我刚到上海那儿，我说到理发馆去刮个脸，洗洗头吧。
1: 嗯，
0: 那名词不一样啊。
1: 刮脸，
0: 刮脸，他们叫修面。
1: 啊，修面。
0: 哎，刚上海我修米。
1: 修米。
0: 哎，修米就是刮脸。
1: 嗯，洗头。
0: 洗头啊。
1: 嗯，
0: 那你一听就得害怕。
1: 怎么？
0: 他们叫打头。
1: 打头。
0: 哎，他洗什么东西都叫打。咱们说洗一洗，咱们说打一打，
1: 洗什么都叫打。
0: 哎，
1: 咱们洗洗手绢
0: 叫打打卷头。
1: 什么？
0: 打打卷头。
1: 哦，打打卷头。
0: 哎，
1: 洗洗大棍
0: 叫打打长衫。
1: 哦，打打长衫。
0: 哎，长衫。我刚一到上海的时候，我想我得刮个脸呢。
1: 哎，
0: 我就到理发馆去了。
1: 嗯，
0: 我说掌柜的，你给我拾掇拾掇这个。
1: 你干嘛还比划着说呀？
0: 我怕他听不懂啊。
1: 人家怎么样？
0: 乐我了。
1: 你瞧瞧，
0: 好汉能做无礼吧？
1: 哦，
0: 我说什么？要能做无礼，

0: 打人了，可是刮过脸还得打我一顿呢。
1: 你可以问一问他呀。
0: 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
1: 嗯，
0: 嗯，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几位全打呀？
1: 他说什么？
0: 他说了啊，一样的，通通打了，
1: 通通打。
0: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1: 您怎么样？
0: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
1: 嗯，
0: 那就打吧。

0: 儿真好听。
1: 好听。
0: 他南方的艺术就得用南方话。
1: 对喽。
0: 还有一种弹词。
1: 弹词是苏州的地方剧啊，
0: 非得用苏州话才好听。
1: 是啊。那弹词您也会吗？
0: 会唱。
1: 那您唱两句。
0: 我这儿唱
1: 啊。
0: 有人懂是
1: 吧？也许有人懂啊，
0: 北方人多。
1: 是嗯。
0: 这样先把词儿介绍一下。
1: 哎，把词儿介绍出去。
0: 对。
1: 嗯。
0: 我唱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1: 啊，什么故事？
0: 林冲发配。
1: 野猪林。
0: 哎。
1: 嗯。
0: 回头我一唱这字可就变了啊，大家就听不出来了。
1: 哎。
0: 懂南方话的人听得出来，
1: 是是，
0: 北方人就听不懂了啊。
1: 哦，
0: 嗯，我先用北方话把这个词儿介绍一下。
1: 哎，
0: 大家注意听啊，要记住啊。
1: 哦，
0: 啊，最好能记录的尽量记录。
1: 哎，
0: 那么听完以后。

0: 你短人家100块钱，
1: 你给借的？
0: 说
1: 谁的保人呢？多少钱息钱呢？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这个我问问好，说短100块钱，这不讹诈吗？这不，啊，
0: 这没这么当的事。
1: 那你说他干嘛？
0: 你不是不明白吗？
1: 我明白，钱没了，
0: 可没人跟你要，
1: 要我也得给呀。
0: 好嘛，你呀，
1: 啊，
0: 短100块钱，
1: 啊，短，
0: 你给不了人家，
1: 那我当初别借呀。
0: 对呀，你比我还明白呢。
1: 不是你这好处怎么说出来的？
0: 慢慢来呀。
1: 啊，
0: 你短100块钱呢，你给不了人家。
1: 啊，
0: 人家跟你要啊，你心里起急呀。
1: 嗯。
0: 就你家，你就上我这儿来了。
1: 哦，你就替我还了。
0: 这我呀，我替你还账啊。
1: 那怎么个好处呢？
0: 来到我这儿，您听我两回相声。
1: 嗯嗯。
0: 我这么一说，你心里这么一痛快，
1: 嗯，
0: 这么一喜欢，
1: 哦，
0: 你就把干钱这个茬啊就忘了。
1: 哦，这我就听明白了。
0: 对了吧？
1: 比如我短人100块钱，
0: 哎，
1: 用的今儿给人家，
0: 哎，
1: 给不了我心里着急啊。
0: 是。
1: 白要。
0: 那你再还人家。

北京时间15点整，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 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

2007年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将这部影片收纳其中。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部德国经典影片《窃听风暴》的故事。这部影片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在原东德的东柏林地区。国家安全局的窃听手段像是电木系统一样，掌握和控制着人民的思想。人们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都会被人听到，做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之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威斯勒上尉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教师，也是一位冷酷的审犯官，而这个犯是带引号的，因为他审查审问的人都是被怀疑和被窃听的人。他精明严谨，对待任务一丝不苟，对于犯罪心理也是深有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他和格鲁毕茨上校去看戏的时候，

在吃药，你对你的才华没有信心，但对我要有信心。玛丽西兰，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我很清楚，你的观众也很清楚。

0: 很多人喜欢你，喜欢真正的你。
1: 演员从来就不是自己，
0: 你是。我见过舞台上的你，那时的你比现在更像你自己。
1: 你很了解我。
0: 我是你的观众。
1: 我得走了。
0: 去哪儿？
1: 去见我的一个老同学。我
0: 看到了吗？刚才你又不像你自己了。
1: 不像。
0: 不像。
1: 看来你很了解他，那个克里斯塔玛利亚西兰。

0: 个幌子，豪瑟也不会搭乘他的车去袁希德演讲。这一切只是德利曼他们用来检验他们家是否安全的一个办法。当然威斯勒并不知道这事儿，他立刻拨通了边境管制处的电话，可最后还是挂断了。因此德利曼便相信了他住所的安全性，他和豪瑟邀请了明镜周刊的海森史坦到家中商谈正事，却正好被西兰撞见。
1: 你们在这儿谋划什么呢？
2: 我们豪瑟和我准备一起为建国40周年写一部剧。
1: 你们一起？
2: 明镜周刊想要报道这件事。
1: 那谁演主演呢？
3: 我们正打算问你呢，西兰，你更愿意演谁呢？列宁还是他死去的老母亲？你随便选。
1: 看来这里不欢迎我，我去睡一会儿。

不过，这是成绩最好的一个班。你知道艺术家按其性格可以分成五个类型吗？你的德利曼属于第四种，神经质人文主义者无法忍受独处，不停的在说话需要朋友。这种类型绝不能对其审判，他们不吃那一套。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羁押，关进监狱里，完全隔离，而且释放遥遥无期。 长期禁止与人接触，连警卫也不行。以礼相待，不骚扰，不用刑，不诽谤，让他们什么也写不出来。

0: 做了什么？
1: 那篇文章就是他写的。
0: 谁说的？
1: 跟我来。你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大意，但是我知道审讯方面你有一套，所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0: 带662号犯人进来。
1: 你没有叛变吧？
0: 是的。
1: 那就不要搞砸了。
2: 就这样，韦斯勒和西兰再次面对面，最终西兰没能坚守心中的秘密，出卖了德利曼，但韦斯勒在搜查行动开始之前就把打印机取走，致使格鲁比茨再次扑空。

0: 音乐加快糖，手工制造厂。
1: 来自周杰伦开场曲。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虽然每天的心情都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会觉得好像周一到周日总会有某种这种情绪共振、情绪规律。反方向的钟，说实话哈，以前在听 J 那张最早的那张周杰伦的专辑的时候，很多歌词没有特别认真的听，听的就是一个感觉。那后来开始看看，认真的看看歌词之后，才发现反方向的钟说的是一个失恋的故事，并没怎么开心。但是每次在播周杰伦的歌的时候，大家能够唤起的并不是歌词中的记忆，而是和自己相关的记忆，这不是很神奇吗？没错，所以谁说没有时光机？音乐就是。继续来听歌，今天也有人选阿四，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词总是能够有特别的角度仰视而来。

0: 首歌，愿他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他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停落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第三波收割的心田，这是你等来的自己吗？来自许君。

而出。我这么说是想告诉你们，我都看见啦，我要看过来，等你也看过来。

0: 啊，您怎么看呢？
1: 其实呢，首先我们先如何来理解这个事儿啊？首先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呢，它不同于我们传统的燃油车。我认为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叫交通属性，它叫汽车嘛。别忘了它有个新能源属性，还有一个叫智能化啊，智能终端的这么一个属性。客观上呢，要求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呢，它的这个硬件设施要匹配软件升级啊所带来的一些不适。所以客观上来说呢，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换代频率会可能会更快。
0: 嗯，
1: 但这不是意味着你压缩这个测试。

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换代频率会可能会更快，但这不是意味着你压缩这个测试周期、压缩开发周期的这个理由。所以车企呢，应该在开发新的产品的时候，它有一套一个流程，比如说从研发出来一个产品以后，你要经过多长时间的测试，多少里程的测试，多少这个极严寒、极热工况条件下的测试。包括在雷雨这个测试等等吧，各种复杂的测试都必须要做完，这个没有问题才能推向市场。那么我们的这个车企呢，不能因为各种理由啊、各种借口来压缩这周期，我想这是这个不负责任的也这样的行为。我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什么车企会压缩，或者说叫百米冲刺嘛，压缩开发周期呢？那我想我们国内。

0: 也没问题啊。但是我觉着我是比较喜欢买成熟的新出的或者新的性能产品。当然，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去店里边去做一做试驾，再买。
1: 就谁没有捂住自己千疮百孔的心，喘不过气的时候？谁没有在自己的人生的这种一个小小的翅膀上，有的时候要承担命运的这种千钧之重的时候？人都有自己的这种

0: 那书写对象的一展里边小说的人物。我们刚才谈到，又谈到女性，谈到男性，这展写隐忍而具有爆发力的男性。
1: 具体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呢，提供了上游的原料保障。
2: 宁波海关所属海曙海关副关长张家庆说，宁波与东盟市场经贸往来持续升温，反映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海关部门将助力宁波企业用足用好政策红利，有效防范跨境贸易风险，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3: 未来随着中国

0: 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加快落地实施，宁波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有望再上新台阶，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我们海关也将不断优化监管服务，帮助企业及时了解东盟市场动态和贸易政策的变化，主动拥抱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5号启幕，随着开展进入倒计时，浙江各地外贸企业积极备展，力争在展会上抢订单、拓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这两天，嘉兴平湖新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产品设计院里一派忙碌景象。

0: 本届广交会，公司计划带去200多件产品，包含箱包、手提包、背包等多个品类。公司品牌经理车明星说，展品中 30% 是公司销量口碑双优的迭代产品， 70% 是新设计制作的产品。
1: 我们今年采用了很多的黑科技面料，融入了一个凉感因子这么一个元素在面料里面，那么用这款面料夏季的季节背起来就非常舒服。我们产品的结构以及功能上面有一些新的一个功能性的亮点展出，比如说我们今年要主推推出一套可称重的手提手柄的这个拉杆，上面是有一个承重系统的，那么只要我们通过拉杆把箱体提起，它有一个显示重量的一个数据，
0: 精准适配不同市场需求。

0: 汽车市场发展趋势推出了新型轻量化部件，也有针对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路况和气候特点推出了耐高温、防腐蚀升级改良零部件。公司总经理涂景涛说，
1: 希望能重点突破北美市场，结识并拿下几个优质的美国大客户。当然我们也想这些适应新市场的产品推向中东和中南亚，让浙江制造的汽车零部件在全球舞台上更有话语权。
0: 产品创新之外，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也有企业从成本控制上寻找突破口。走进浙江帝诺工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组装一批将亮相广交会的新品园林剪刀。企业负责人王俊宁介绍，今年参展的200多件展品中，主打的是一款以铁代铝园林剪，产品握把用钢铁代替铝合金，强度相近，却能为客户节约不少成本。
2: 我们可以通过最新的这种产品的

0: 然后还有比较发展中的国家，希望通过管教会去拓展一下我们的客户的群体，就是不是主要集中在那几个国家，比如说全世界都是比较需要这种一体机的国家，然后我们都可以覆盖到。
1: 从产品创新到成本优化再到市场适配，浙江企业正带着各自的拳头产品奔赴广交会。据了解，本届广交会浙江、杭州、宁波三

0: 入高额成本，自建实验室，外购专业检测服务，研发压力大，产品落地周期长。现在有了创新券政策红利，企业可自主申领创新补贴，按需采购高校、第三方专业机构的科创服务，高效完成产品性能检测、技术优化。
1: 我们利用了创新券的补贴，问第三方购买了技术服务，目前给我们报销了20000块钱，超出的部分也可以报销50%。
0: 今年以来，浑岩区持续优化科创服务生态，依托数字化科创平台，精准对接高端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

0: 设计类岗位，但他心态放得很平。
1: 我就想来看看吧，来寻找一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机会，这样子多一个机会是一个机会，就哪怕就是可能一家都没投上，我也觉得没有关系，这样。
0: 本次招聘会汇聚吉利控股、领跑科技、中控技术、网易杭州等行业龙头企业，浙大滨江研究院、中科院杭州医学研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2: 哦，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0: 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长一社区，项目总建筑面积超7.3万平方米，提供580多套公租房房源，小区还配有大面积景观花园、休闲步道、健身器材区、儿童游乐场等。安居租赁集团城南公租房管理服务中心运营主管吴佳倩介绍，
1: 其中一居室是216户，二居室是368户，它的租金的话是12块钱每平方米。基本上我们一居室的面积在54方到60方左右，然后二居室的话是在64方到68方左右的样子。租金范围的话大概会在5-600块钱，然后

0: 非常的大，大家来景区最好不要开车飞扬。
1: 嗯，公共交通出行更可靠一点哈。那国庆假期的时候，大家其实就在等桂花开了，但是一直没等到，没想到节后的这两天，桂花呢突然快速盛开。那桂花盛开是需要怎样的天气条件呢？
0: 是的，这几天杭州的桂花似乎是感受到了秋天的召唤，一夜之间就是纷纷开放了，处处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桂花香。那杭州少儿公园园林科的工程师洪佳告诉我啊，桂花是气候敏感型的植物，杭州入秋后温差拉大，迎来了桂花开放的最佳天气条件。这里有个很形象的名词叫做桂花蒸，也就是早晚凉啊，白天微热，温差呢在1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桂花

0: 各式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
2: 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

0: 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

0: 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0: 节，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7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

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

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

0: 加快向优工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2: 我们家是这片老小区吗？2号开始供暖吗？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

0: 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

0: 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

0: 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1: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0: 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0: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

0: 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1: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

0: 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

0: 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知识就在您身边。
1: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 0578-3017-972。

0: 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一周新闻回顾。新学期开学前，城区多所学校校门口开展了便民微改造，定制增设休憩座椅，优化等候区域配套，让家长接孩子时从站着等变成坐着等，作为最美放学路品质提升行动的延伸项目。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改变，正让放学路变得更暖心更舒适。
1: 傍晚放学时分，缙云县新区未来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们在沿人行道新安装的数张坐凳旁三三两两有序落座，

0: 在城市绿道和城市主干道条件许可宽敞的地方，会更多的打造一些便民设施，会增设一些城市家居，方便市民平时晚上散步啊、走路啊、休憩。
1: 国庆假期，我省重点工程缙云塘西水库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干劲不减，全体建设者抢

0: 树一帜的开放式特色艺术空间，为我县文旅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近日上午，游客们循着岩壁阶梯步道缓步漫游，沉浸式参观碧堪峡谷、露天洞穴博物馆、岩荡大瀑布等九处差异化场景。博物馆依托连片的2345号岩荡群顺势而建，粗粝沧桑的原生岩壁完整留存岁月印记，简约精致的现代展陈空间巧妙嵌入天然洞窟，山野自然之美与现代艺术气息交融，多元空间各有特色，互为呼应，独特的景致收获各年龄层游客的连连好评。
2: 我觉得也有很多比较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又比较有特色，跟洞穴这些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想着过来看看，还蛮出片的。
3: 我爸爸从网上看到这里很好看，带我来这里打卡，我觉得

0: 况好一点。
1: 据了解，夏秋交替时节是儿童脾胃养护的关键窗口期，儿童脏腑娇嫩，脾胃功能尚未发育完善，夏季贪凉饮冷，过度出汗，极易耗伤脾胃元气。进入秋季后，天气转凉，气候干燥，脾胃运化功能进一步减弱，进而引发厌食挑食、腹胀积食、大便不调、睡眠不安等一系列问题。长期脾胃虚弱还会导致孩子抵抗力低下，生长发育迟缓。
0: 我们可以用中医外治的方式来调理，比如脾胃贴、贴敷脾腧、胃腧这些穴位，起到培土生金的作用，改善孩子厌食、便秘、生长缓慢等问题，也可以增强呼吸道抵抗力。日常还可以配合小儿推拿，脾胃虚寒的孩子也可以适当做艾灸、脐疗。
1: 医师提醒，秋季是儿童脾胃调理、体质固本的黄金时期，广大家长可抓住养生关键期，及时为孩子科

0: 口味吸引不少游客打卡尝鲜。
1: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这个臭豆腐烧饼啊，缙云烧饼第一次吃的，口感确实很棒，闻着是有一点点那个臭豆腐的味道，但是吃到嘴里的口感呢是没有臭豆腐的那个臭味的，反而有肉的那个鲜味，它还放了一点点辣椒，那个辣椒的香味确实很不错，我第一次品尝的，很好吃，很好吃。
0: 据了解，目前缙云烧饼总店已拥有蛋黄烧饼、榴莲烧饼、牛肉烧饼、素烧饼等八款不同风味的缙云烧饼，同时搭配山粉饺、小馄饨、爽面等十余款缙云本地特色小吃，形成丰富的特色美食矩阵，全方位满足游客多样化饮食需求，持续擦亮仙都文旅美食招牌。
2: 为了我们缙云国家级非遗的烧饼，我们要贴合更加年轻化，所以说我们进行了

情史感范畴如何用笔触为孩子的文章注入温暖力量。读书俱乐部特邀作家蒋建伟带来《水灵灵的故乡》《春天的琴弦》两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选，汇集百余位名家精华，既有冯骥才笔下落叶的音符，也有莫言笔触中的家国情怀，既有中考满分作文的灵感源泉，也有三代人共读的乡愁密码。今天让我们跟随蒋建伟主编的解读，解锁散文写作的形散神句，让文字从笔尖流淌进心间。各位听友书友网友大家好，我欢迎大家收听

0: 家之外，我也是一个职业的编辑。平常担任这个海外文摘文学版和那个散文小刊原创版的执行主编。
1: 嗯。
0: 已经将近20年了。那么在这个20年当中呢，遇见了很多好的文章。有时候这个杂志出版以后啊，发行以后，那么就是长年累月，经我手选编包括那个编辑的稿子不计其数，
1: 嗯，
0: 成千上万。那么有一些好的文章，我个人觉得啊，这个虽然是写得很好，但是它有个当代，那么当代就

0: 那出来以后，那个这个出版社啊，包括发行部门呢，他们都很高兴，说哎，这个书名很好，这个给别人不一样。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当代散文选啊，散文什么什么，还有中国最佳什么什么，这种书名太多了，雷同了，所以呢，就是很难找到就不一样的声音。
1: 嗯。江老师，我这可能又要横插一笔了，就是有网友问说，咱们这两本书它最大的就是它的特点和其实当代很多其他的当代散文选相比，如果咱们简单概述一下吧，对，就是会。

0: 序来选择的话，我们首先来听到来自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
1: 《西安这座城》节选，作者贾平凹。我住在西安城里已经20年了，我不敢说这座城就是我的，或

踏湿了一双黑布鞋，甚至感觉还踏湿了鞋子下面的泥土。走几步，老是感觉鞋底的土似乎又增加了几层。汗水顺了小脸淌，蒙住了眼睛，并且汗越擦越多。奶奶渐渐赶上来了，爹赶上来了，爷爷、娘甚至二姐

0: 瞟瞟我，尤其在大姐的眼神里不乏挑衅和嘲，我想示弱，但绝不像爷爷示弱，就半直起腰喊：
1: 大姐，咱俩换换割麦的位置。
2: 当然，如果家里一家子都爱吃猕猴桃，那是最好。如果说，是一个人想吃猕猴桃，然后买了一箱的话，那真的是在突然成熟那一天啊，感觉要吃吐了。买回来的猕猴桃啊，先摸一遍，硬的分一堆，软的放一堆，和已经软透的放一堆，千万不要混合在一起。第二种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高钾对肾脏是负担。血钾偏高的人啊，需按医生的指导食用水果。对于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建议日常猕猴桃的食用严格遵循医嘱。过敏体质的人也是不适宜这个大量吃猕猴桃的，因为猕猴桃中呢含有致敏蛋白，是常见的水果过敏源。部分人吃了可能会有嘴巴发麻、嘴唇肿痒等症状，严重时啊甚至可能会引发喉头水肿、呼吸困难。建议第一次吃呢可以先尝一小口观察反应，如果有过敏症状

像中学的大门呢，记忆中仿佛是高大的、宽敞的，门口熙熙攘攘、陈旧，三三两两的学生从门前走过啊。那说起这个中学的大门啊，好像在我的印象中，那是绿叶对根的情谊。好像我们回到老家的时候啊，都会觉得充充电啊，重新变成一个容光焕发的自己啊，又变成了一个小太阳，走到外面去照耀四方了。那聊了这么多啊，大家对于老家有哪些的回忆，或者跟老家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呢？在这一次的假期的时候，大家回到老家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上面留言呢。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135上午10点至11点，重播时间是每周135晚上9点至10点，246节目。那我们就说拜拜啦。

0: 起。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深人静，我想跟你好好聊聊。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今夜私语时。今晚的话题跟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私语时后台的一位朋友留言有关系。

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些权威的人说的话到底对不对，是不是全面客观。比如此刻，一个30岁的我们，也许是有能力去辩驳的，或者去反驳的，说我是不如哥哥聪明，可是我比哥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反过来，我们是直接感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比如挫败感、无力感，还有被嫌弃的感觉，甚至会产生被抛弃的恐惧。那与此相对应呢，我们当时那个并不太发达的大脑会因此产生"我不好"。我不行，我无能，

别夸张的表示，这题我会，或者流露出来说我不上课听讲，我也懂，或者会喜欢吹嘘自己得到过多少多少表扬或者赞赏。那小明以为，只有当别人以为他特别聪明的时候，他的秘密，我很笨，这才是最安全的时候。而与此同时呢，老师和同学们一定会觉得小明好像特别自负自大、自以为是。那同学们可能反而不喜欢小明，疏远小明。那小明的秘密呢，似乎就暂时安全了。可是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呢，也被破坏了。他很难跟同学们建立真实的关系，而只能通过一个被吹嘘出来的自我的形象，跟同学们相处。

心里没什么底。十年之后，少年已成为一方大侠，故地重游的时候，他两手空空，一身风尘。他待人和善，彬彬有礼，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他不懂武功。其实他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轻松的应对，自然能够从容淡定，宁静安详。试想把一个人扔进幼儿园，他也自负不起来吧。自卑又自负的人呢，其实是适应不良型完美主义者。一个适应不良的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但是对自己却不抱希望，所以他更容易自责与消沉，自尊也处于很低的水平。因为他对自己的高标准与自我表现实际上产生巨大的落差，长此以往，他对自己不抱希望，对错误极为敏感，会恐惧失败，也会恐惧成功。因为不了解自己的现状能力，并且总认为自己经

0: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自卑还意味着敏感，你的朋友需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不敢过分的开玩笑，需要照顾你内心的感受，每时每刻维持一份小心翼翼的友谊是需要做出巨大努力的。自负也是同样的道理，你把人格拔高，朋友就需要抬头，一直抬头，脖子也会累的。所以没有什么

是来源于自我接纳、自我认同，并且有过往的成功经验作为支撑，自信才能有底气。且自我认同需要已有的成功经验，因此呢，想要变成真正的自信，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做成一些事，去取得一定的成就。通过心理咨询或者自省等一些手段，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提升你的自信心，但是这种自信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如果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一些成功体验，那你的自信心又会马上跌落。自负呢，是对

去做好做成一些事情，没有别的捷径，只有不断的取得一定的成就。我们在反复提这个问题啊，只有取得一定的成就，你才能不断的获得自我认可，从而做到真正的自信。光给自己扯那些大道理，灌心灵鸡汤没有用，永远说空话，你是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的。只有取得现实的成功，那个成功又是因人而异的，才能够令自己真正认可接纳自己，才能变得自信，是持有哦，大家记住。如果你下定决心去努力获得你想要的成功的话，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关键的词，自律。如何做到自律呢？一首歌之后我告诉你。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大家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只要你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生活习惯、自律这一点做到了，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我们每天回头看一看昨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一比较，哎，我有所进步，那就是自信的开始。希望呢，那些自卑和自负都远离我们，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由内而外散发出自信心的人，生活就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等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

0: 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

0: 介绍。
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0: 岁月流转，当时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

0: 智力普惠创新券政策，降低企业创新门槛，精准匹配模具、塑料等重点产业技术需求，推动企业创新模式从自主摸索向介质升级转变，产学研协同创新活力持续释放。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速超 40%， 增速位居台州市前列。浑源区经科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冰生说，
1: 加强人才引育和

0: 导师制，通过开展技能实训和科技竞赛等活动，以遴选和培养符合我们企业实际需求的人才，将强化创新主体与平台建设，以本地民营企业为主导，设立产业创新基金，推行科技副总制度和平台资源池共享机制，促进校企资源对接。
1: 我升级当爸爸了，
2: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3: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1: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3: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

0: 选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日前公布，共有100项土木工程领域的杰出代表性工程获奖。其中，浙江的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杭州萧山国际机场3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路侧交通中心工程、长三角嘉兴氢能创新中心产业园、嘉兴至绍兴跨江公路通道工程嘉绍大桥以及嘉兴

奥斯卡奖。本届获奖工程立足国家发展战略，紧跟时代发展需求，在绿色低碳转型、智能技术赋能、海外标准输出、重大装备与技术国产化、民生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比如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是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实现了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重大创新，探索出民营企业控股建设运营高铁新模式，为铁路领域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建设运营提供了

0: 常，当地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用地预审、移民安置规划等同步推进平行审批。项目从前期启动到核准只用时一年，比原计划提前三年。济宁畲族自治县移民工作中心党组书记梅根金介绍，
1: 我们专门成立了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指挥部、下设综合协调组、工程监督组、政策研究组等七个专门工作组，分工明确，力争早日建成投产。
0: 项目预计2028年全面投运，年发电量达14亿千瓦时，将承担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任务，促进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消纳。济宁畲水蓄能电站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冰冰说。

0: 究所等高能级科研院所，以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企业，5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求职者参加。企业同样求贤若渴，京东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杜女士和同事穿梭在人群中，遇到心仪的毕业生便主动上前交流。杜女士说，他们不是杭州本土企业，不在特邀展位之列，看到这么多优秀人才集聚于此，他们干脆用流动摊位的方式招贤纳士。
1: 我们预期的目标的话，可能还是扩大我们的企业雇主品牌的一个宣传，然后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投递我们京东集团的岗位。我们覆盖的面还是特别广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踊跃投递。
2: 昨天，浙江大学2027届毕业生首场秋冬综合双选会在紫金港校区启幕。本次双选会汇聚了超8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超6万个就业岗位，为毕业生搭建大规模高质量的求职对接平台。参会企业涵盖先进制造、信息技术、金融服务、文教科研等重点领域，提供

0: 区、拱墅区、西湖区、滨江区、钱塘区常住户籍五年以上，且申请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需低于83356元等条件。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全国首个智能长户驿站在绍兴上虞正式投用。来听浙江卫视的报道。
3: 在实训区里，智源精灵 G2 机器人正按照护理员的操作示范

0: 跑友要经历11场分站比拼，争夺总决赛名次。跑友沈慧明所在的跑团，这次有不少人跑进了前20。
1: 因为团队赛没有一个人想放弃的，今天这个赛道，十月最燃的一场。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转多云，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8至29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老底子工艺制作的。
1: 这个是盘桂花，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把青梅拿出来腌制。今年的话，我们九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就打了新鲜的桂花打下来，然后再腌制一个星期。
0: 满觉陇村
2: 有11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设施。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方军事发言人萨雷亚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和航空从业人员以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他说，沙特机场都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机场以及空域除外。
2: 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如果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声明说，自今年7月13号萨那国际机场遭袭以来，也门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敌对行动

0: 电话，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他说，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1: 美国媒体11号报道，多名沙特阿拉伯官员表示，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告急。报道说，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这一地区支援部署防空系统。沙特官员还表示，美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

0: 伊朗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美方现已做出了回应，但是伊朗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1: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核技术。他说将继续大力推进2万兆瓦的核电项目，建设不会停止，布什尔核电站的安全性。

0: 破坏这一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还表示，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协调，补充乌军防空系统弹药库存。
1: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表示，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面临中期选举，由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了一致。由珍妮·沙欣领衔的七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允许进口俄罗斯柴油的决定违法。这些参议员要求政府就进口俄罗斯柴油立即改变立场。
0: 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牵头

区津贴写进了集体合同。对于在正常履职过程中受到客户恶意投诉或者被辱骂的职工，经认定后给予每次50元到200元的委屈津贴或者等值物品。工人日报发表文章说，过去一些行业谈劳动保障，大多是盯着社保、高温补贴等能看得见的指标，而劳动者在工作当中的情绪消耗却很少被看见、被补偿。委屈津贴释放了一个信号，劳动者的职业尊严和隐形付出同样重要，同样需要关注。当然，委屈津贴的设立只是权益完善的起点，从长远来看，还需